这块儿，他就躺下了。老太太害怕呀，天已经黑了。常玉春躺在炕上，呵，哧呼哧呼，打开了呼声。老太太心呐，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越害怕不是吗？头往屋里看，看这块黑咕隆咚，瞧那块有影晃动。哎呀，弥陀佛，但愿他今天晚上别出事儿。哎，也是啊，一个多月，这个孩子不得好吃，不得好睡，算混口饱饭吃，这可怎么办？二更一过，突然就听外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唰唰唰唰，嘎噔，嘎噔，嘎噔，咕噜咕噜咕噜咚！哎呦我的妈呀！老太心话这什么动静？哟，怎么的？鸡噔。嘎噔嘎噔鸡噔，哈哈哈哈啊！坏了，妖精来了！儿啊，玉春，快醒醒，醒醒！哦，快醒醒啊！鸡噔嘎噔，唰！哎呦，这孩子，老太太急了，抓他胳膊，吭咬了一口，他一蹦，一翻身，又睡。哎呀，这是这么大叫，没办法，在大腿里子嫩肉上使劲掐了一下子，他腾的坐起，哎呦，好大臭虫！儿啊，什么臭虫？快醒醒，妖精来了！哎，没那事儿，我睡觉，别睡呀，娘都吓死了。娘，别怕，你说什么？妖精来了？妖精？不能吧？儿啊，你听，嘎噔嘎噔，嗒嗒嗒，哎呀呵，嗒嗒，嗯，真有妖精？哎呀，这个事儿可就怪了。他一伸手，把丈八蛇矛点钢枪就抄起来，一步就来六尺，歘，两步到门这，塞耳细听，就听外边嘎嘎嘎嘎。在那，嘎噔嘎噔，嗒嗒嗒，唰，哗啦啦啦啦啦，真有啊！嘡，一脚就把门踹开了，咵，门一开，常玉春噌就出来了，来到外边一瞧，啊，这我妖精，一看可不是吗？对面靠墙的，大的小的来了好几个。最大的妖精，最高的都两丈多，哎呀，这脑袋呀就像二号的皮缸一样，两眼呐，嚯，往里深叨叨的看着发色，嘴嘛带喷火的。耶，这有妖精。此时院啊也觉得小了，天呐也觉得低了。为什么呢？你想，这两丈多高，常玉春的个子比一般人都高一大块，一丈二。看这个人呢，得这么看。常玉春心的话，世上真有妖精，好厉害呀！嗯，你吓唬我行，你别吓唬我娘啊！再看那妖精啊，不迈步，蹦，而是，啊啊啊啊啊，他往前窜，嗯。活腿动的，嗯，何方妖精？你家长六法官在此！啊呀呀呀呀！啊，这妖精噌往旁边躲，啊哈！我一挖呀，他怕我这就好办。嗨，哪里走啊？他把大枪抡起来，一丈多长大枪，胳膊再伸出去，这能扫多大面积啊？妖精吓得嗷的一声，呜，全躲过来了。常玉春这么一看啊，害怕打呀，这就好，嗨，哪里走啊？呜呜，他刷刷几下子，妖精个儿太大了，笨，扑通一声扫倒了。常玉春往前一身，嗨，扎，干嘛？要把妖精扎死。妖精说话了，哎，好汉爷住手。
走。

精神儿，这还妖精啊，把脑袋摘下来了。那边说脑袋还能摘呀、啊？你到《聊斋》里画皮把脑袋摘了，那是人装的。紧跟着地下躺这个妖精，把脑袋摘下来，衣服扒了，再看下边裤子褪下来了。等长青仔细看的，嘿，因为是二更天刚过，明月当空，看得清清楚楚。闹了半天，眼前这妖精是个漂亮的小伙子，长得虎虎实实的，脑袋是什么呢？梨筐，梨筐扣在脑袋上，下边呢腿呢绑了八指长的木棒子，拿现在话说叫高跷。你想啊，八尺长的高跷，这么个大棍子，在这么高的一个大梨筐，再加上人，可不两丈多高吗？哎，六爷你好，小人给你磕头了。哎，把衣服都扒了吧。再看那十来个小妖精啊，一个个把假面具都摘了，衣服也脱了，棍子也扔了，哗，跪倒一排呀。六爷，小人跟磕头了。六爷你好，六爷饶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嗯，你们都干什么呢？六爷，我们都是当地的穷人，住在山那边，实际我们也算占山的，因为穷啊。嗯，说清楚啊，为什么装妖精吓唬人，讲清楚，要不然今天六爷要你的命。六爷，他是这么回事，我们就是本地人，员外赵荣啊，心肝如蛇蝎一样，太狠了，他要霸占我们的田地房屋，明争暗抢，利用官府啊，他挤得我们，把我们都整走了，40多户啊都被他挤兑走了，这片地就归他，他盖了400间房子。他搬进来时候，我们这伙人生气呀，心想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住，凭什么田产就他霸占，不能叫得好。后来我就出这么主意，怎么我都被他挤兑走了，这片地就归他，他盖了400间房子。他搬进来时候，我们这伙人生气呀，心想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住，凭什么田产就他霸占，不能叫得好。后来我就出这么主意，怎么吓唬吓唬他，叫他不许住在这儿。就这么我们这十几个人呢，当天晚上装妖精

0: 人跟我们说了，有怀远黑太岁常玉春陆家庄接拜排行在六，我们琢磨是不是你，我们想试试，如果是你，我们想请您呐到我们山上当我们大寨主，你教我们功夫，我们给你干，如果不是呢，把你要吓昏过去呢，把你一扔，这房子谁也不许占。六爷，您是不是怀远黑太岁？我数个字说，常玉春呢？
1: 啊，
0: 是我呀。要这么说，你们没少害人。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你把身衣服拿来，我看看。看啥看呢？那就是大筐套在脑袋上，外边糊的，抠俩眼睛，那嘴这不抠个窟窿吗？那怎么冒火呢？哎呀，您瞧，瞧，瞧。常玉春仔细看呢，明白了，这个夹嘴里边安这么长的管儿，里边装的花药。人呢在底下搁筐缝往外看，看着清清楚楚，一看对方出来了不害怕，这边偷着一点火，噗，顺着这个管儿往外喷火星，像吐鬼火一样，人夜之间谁都害怕，因为在那个年代呀，都信鬼神呢，说常玉春是无神论者。不是，这叫艺高人胆大，他不在乎，他都不是无神论者。你们这帮家伙也不像话呀，这么吓唬人，胆儿小，叫你吓死你。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杀生植物。对原木人表示，
1: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旧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

0: 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亿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那个护坡边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

0: 缺口把它冲水。
1: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三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2: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啊，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啊，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啊，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清晓报道。
4: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涉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4: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7: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3: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辽宁检查调度五一假期安全稳定和值班值守工作。
2: 辽宁在郑州看望慰问一线劳动者。
3: 王凯检查节日值班值守，并调研城市更新工作。
2: 五一特别节目《向上新河南》，今天关注多部门推出人性化旅游服务举措，全力护航假期游客出行。
3: 以花为媒，我省各地创意招数竞逐文旅流量。
2: 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五月份健康风险提示。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号，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首日，省委书记刘宁在省委总值班室以视频连线方式检查调度节假日期间安全稳定和值班值守工作，亲切看望值班人员，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刘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稳定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压紧压实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着力营造平安和谐的节日氛围和社会环境。刘宁随即调度了郑州市、洛阳市、平顶山市、安阳市、新乡市、许昌市、漯河市、信阳市，视频连线了省应急管理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听取节假日期间各项工作汇报，看到各地各部门值班人员在岗在责，代班负责同志靠前指挥，了解到当前各项工作安排扎实细致，推进有力有序，刘宁给予充分肯定。近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求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中央政治局进行集体学习，对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

0: 做出系统部署，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刘宁说，五一假期人流、车流、物流高度集聚，各类安全隐患交织叠加，安全防控压力明显增大，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戒慎恐惧，持续推进强治理、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统筹抓好基层高效能治理、春季农业生产、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切实保障社会大局稳定、群众平安过节。刘宁强调，要盯紧盯牢重点领域安全，聚焦重点路段、重点车辆和关键部位，优化运力调度，加密交通疏导，加强客流监测和安全提示，强化景区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和维护保养，织密织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周全周到做好服务保障，针对出行高峰、景区拥堵、天气变化等风险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文旅市场管理，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全链条做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努力提升旅客体验感和满意度。要在岗在责，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值班制度，预置到位应急力量，强化会商研判和预测预警，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同时关心关爱一线值班执勤人员，让大家以更饱满的精神、更昂扬的状态投入工作。省领导张威、安伟、张雷鸣、陈春江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号，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第一天，省委书记刘宁到郑州市部分工会驿站、项目工地、高新技术企业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和劳模先进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奋战在各行各业的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大家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切实当好主人翁、主力军，争当高质量发展推动者、高效能治理促进者，为我省15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二七区大学路街道办事处共享职工之家，刘宁看望外卖员、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关切询问工作生活、休息保障等情况。大家为了城市的整洁、市民的便捷，奔波在大街小巷，为你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刘宁说，要坚持党建引领，全方位关心服务新就业群体，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安全意识，把驿站建成宣传国家大政方针的窗口，让大家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要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鼓励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网格管理和志愿服务，为基层高效能治理赋能增效。随后，刘宁来到合一片区一涝点综合整治工程建设现场，听取项目建设进度和城市内涝治理等情况汇报，亲切慰问一线施工工人，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他强调，要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加快建设进度，强化安全监管，注重人文关怀，努力建成优质工程、民心工程，确保项目如期投用，切实发挥防洪效益。在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刘宁查看传感器、仪器、仪表智能制造生产线，并与省劳动模范陈海勇亲切交流，对他和团队在传感技术研发上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希望充分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聚焦传感器核心技术，强化自主创新，锤炼过硬本领，不断推动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劳动人民的关心关怀。刘宁说，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急难愁盼问题，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的浓厚氛围。各级工会组织要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始终做职工群众信赖的贴心人、娘家人，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宏伟实践中拼搏进取、创新创造、建功立业。

0: 省领导张威、安伟、张雷鸣、陈星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1号，省长王凯到省政府总值班室检查节日值班值守，并到郑州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在省政府总值班室，王凯仔细查阅值班记录，视频查看机场、车站、景区、高速公路运行情况，向一线值班值守人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越是假期期间，大家的工作越是重要，要发扬奉献精神，保持良好状态，确保值班响应快速高效，信息报送及时准确，工作运转有力有序。各地各部门要把握五一假期特点，加强运力调配和道路保通，提升群众出行便利度。要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维护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服务品质和旅游体验，让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紧盯人员密集场所、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随后，王凯来到郑州商城东城园遗址博物馆，实地查看商代遗址保护情况。他指出，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加强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做好文物修缮和活化展示，讲好千年商都故事，延续城市历史文脉。郑州商都塔湾老街正依托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特色街区，王凯实地了解项目规划建设情况，强调在城市更新中要把老城区改造同保护历史遗迹统一起来，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调研中，王凯强调，实施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深入实施城市更新重点工程3年行动，着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市政管网升级，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力和安全韧性水平，为群众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完善网格化治理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格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五一特别节目《向上新河南》。今天关注多部门推出人性化旅游服务举措，全力护航假期游客出行。以花为媒，我省各地创意招数竞逐文旅流量。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5月份健康风险提示。
2: 新降噪，新青年，新消费，五一特别节目《向上新河南》。
1: 五一假期，各地旅游市场火爆，为了吸引游客，提升服务体验，不少地方都推出了创新举措。我省多地交警部门就推出了人性化的交通管理新政策，对外地旅游的轻微交通违法免于处罚，同时加密公交班次，投放免费接驳车，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大象新闻记者刘长元、安阳台记者申丹、南阳台记者郑飞报道。
3: 五一假期，不少外地游客到安阳领略殷商文化，探寻汉字源头。为此，安阳市全面推行外地车辆轻微交通违法不处罚措施。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一级警长高翔介绍，
4: 比如初次来安的外地车辆，因不熟悉道路状况而出现的违反导向车道通行、误入单行路进行方向、违反进左通行标志指示等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另外，还包括外地车辆驾驶人未携带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经核实有有效证件的，通过路口予以停止信号灯时停在停止线以内或路口以内的等等。
3: 南阳市交警部门也明确，五一假期期间对外地来南阳机动车驾驶人的6种轻微交通违法行为，在给予警告纠正后

0: 不罚款，不记分，不扣车。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特勤大队民警周潇，
1: 初次来往的外地车辆发生轻微交通违法的，不予处罚。对在景区周边不影响安全和其他车辆通行情况下发生违停、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轻微交通违法的车辆，不予处罚。对因不熟悉路况驶入单行道或者禁行区域的外地车辆，不予处罚。对未携带驾驶证、行车证，经核实确有有效证件的，不予处罚。对因交通事故或施工导致拥堵，在确保安全情况下越实线借道通行的，不予处罚。对发生轻微财产损失的事故，固定相关证据后适用简易程序认定的，不予扣车。
0: 为高效应对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大客流，开封市统筹城市公交、出租汽车、旅游客运等多种运输方式，构建枢纽快速接驳、景区快速疏解、应急快速处置的运输保障体系。开封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牛广介绍，
2: 我们构建了快进慢游的旅游交通网络，在三个停车场免费投放的接驳车辆的100台，应急车辆的20台，保障啊高峰客流时的快速疏散。在市区的开通了旅游公交、旅游巴士、游乐专线和景区的点儿点儿直通车特色线路的20条，日均的能够转运游客的10万人以上，有效的缓解了景区周边的交通压力，组建了300台出租车运输保障车队，精准的对接高铁站、火车站、松城站，确保的在高峰时候的这个游客的转运需求。
3: 五一假期，郑州机场多家航空公司同步新开加密客运航线，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其中，南方航空加密郑州至成都、天府、广州、杭州等航线，西部航空加密郑州至大连航线，新开郑州经亭南充至大理航线，恢复郑州至福州、惠州航线，乌鲁木齐航空新开郑州至成都、天府航线。5月1号至5号，郑州地铁12条线路运营时间总体延长至次日零点，延长期间行车间隔8分钟至15分钟。
4: 暮春时节，河南各地不约而同地打出了花名片，不是花开我去看，而是花为我而来，不是简单的看花，而是各有各的招数，各有各的流量。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微风拂过，花香扑鼻，红粉黄紫层层叠叠，这不是油画，而是南阳月季园的实景。这个春天，南阳用15.5万亩月季花海向全国游客发出了一份自带香气的邀请函。市民陆永琴在花间步道上边走边拍，
6: 咱南阳的月季花都开了，很漂亮，到这儿来了感觉就是花的海洋，心情舒畅。
5: 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内百万株月季金香吐艳，古老月季、藤本月季、微型月季依地势错落分布，色彩斑斓，层次分明。游客范梦圆感叹说，
7: 我看到了各种各样颜色的花，争奇斗艳的，微风轻拂下，我的心情也非常的舒畅。
5: 这满园春色可不是临时摆拍，南阳月季种植规模已达15.5万亩，收集保存月季种植资源超6000种，涵盖野生蔷薇、古老月季、现代月季等全品类。每年月季赏花期，南阳全市接待赏花游客超1000万人次，带动旅游综合收入大幅增长。
8: 暮春时节，洛阳神州牡丹园里正上演一场无声的花界交接仪式。户外大铁牡丹渐入末花期，各色芍药及牡丹芍药杂交品种顺势接档，悄然盛放。神州牡丹园办公室主任严鹏举介绍，
9: 在我们神州牡丹园，不仅呢可以赏到牡丹的一些晚开品种，而且呢还可以实现牡丹与芍药的共赏的一个场景，颜色也非常的艳丽，花型呢也非常饱满好看。
8: 户外芍药景致正浓，室内展馆则藏着一方四季如春的绝美花境。园内全新开放的万花馆恒温恒湿，花香萦绕，不同色系花型的精品牡丹同步绽放，层层叠叠，雍容雅致，步步接近。运营部经理赵元成揭秘背后的黑科技，
10: 通过花空技术让它同时盛开，集中在万花馆那边进行展示，早中晚的品种都有，也就是游客到万花馆的话是一次性可以看到牡丹的9大色系和10大花型的这些品种，满足不同时期来落了这个游客观赏牡丹的一个需要。
8: 一元双景独特模式让远道而来的各地游客连连点赞，
11: 绕了1000多公里

0: 特地去了文化馆，还看了演出，很好，挺好的。
1: 在安阳市区广顺街，一墙蔷薇正迎着春风热烈盛放，粉白花团密密缀满枝头，馥郁芬芳。墙边萌态可掬的猫咪油画，清新灵动的少女彩绘，与浪漫花墙交相辉映，氛围感瞬间拉满，随手一拍就是治愈感满满的春日大片。
2: 今天也是慕名而来，看到这满墙密密麻麻的蔷薇花非常好看。
1: 在市区张德路另一处蔷薇花墙同样惊艳，粉紫色花铺顺着围墙肆意铺展，垂落而下，青藤缠绕，繁花层叠，生机盎然，市井烟火与浪漫花海温柔相融，路过的行人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影。安阳市园林环卫部门推出市建成区立体绿化赏花地图，十个街区26处赏花点位，为城市再添浪漫景致。安阳市园林环卫中心绿化管理科负责人杜亮：
3: 全市累计建成并优化提升立体绿化景观329处，绿化总长超5.8万米，建成区逐步形成一街一景一墙一韵的特色绿化风貌。
4: 2026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今天我们来看许昌禹州如何巧妙融合守正与创新，以一词一药双擎驱动，跑出县域经济发展加速度。请听报道。
5: 县域经济发展能跑出加速度靠的是什么？拥有双引擎的许昌禹州给出不一样的答案。第一个引擎是钧瓷，这门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绝活已经火了1000多年，但光有情怀是不能当饭吃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钧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志军：
6: 以前啊，你要啊，我们主要是做一些传统技艺和装饰性东西，那么现在市场在发生改变，社会的需要也在发生改变，那么我们也在转型，实用才有价值。那么钧瓷从传统器物到实用器，我们就上这方面靠吧。
5: 这一转变直接把钧瓷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网红爆款。网络直播间里，禹州市神后镇槐树湾村创客李峰正在介绍他的新作品。
7: 这一款都是钧瓷的金饭碗，直径是12公分，全手工拉坯成型的。接下来给大家上。
5: 2025年，钧瓷产值达到26个亿，3.2万名从业者家门口就业。禹州市神后镇槐树湾村赵宏伟：
6: 以前年轻人都在往外跑，现在年轻人都回来，在我们村就能就业。
5: 青年陶艺师刘岩就是回村的年轻人。
8: 老一辈把技艺传下来，那么作为年轻一代的设计师，希望可以把它融入我们的当下生活，让钧瓷不止存放于展柜里，而是融入我们的当下生活，作为一种陪伴，陪伴我们的生活、工作、喝茶等等。
5: 泡在钧瓷杯中的菊花茶清香扑鼻，这朵菊花可是有身份证的，产地、采摘时间、炮制地点一清二楚。它来自禹州市的第二个引擎——中药材产业，仅在河南省青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企业，槐角茶、黑芝麻丸一年就能卖出上千万，3年拿下22项专利。总经理朱改莲：
9: 我们是河南省首家 GMP 认证中药饮品生产线，年产3000吨。让传统炮制工艺在现代化车间落地，我们从种植就和农户签订协议。
5: 00后于海洋从父辈手中接到接力棒后，在做墙饮片原料等基础上延伸产业链，开发出中药材手串、木梳、香囊等文创手工制品，正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心头好。
10: 爷爷呢是种中药材的，我爸爸是卖中药材的，作为00后的我，把中药材制成珠子，编成手串。
5: 钧瓷好看，药材好用，千年窑火到华夏药都，老手一家黑科技，订单农业配上智慧溯源，禹州的答卷就一句话：传统不扔，创新跟上，双擎驱动，实现1+1=2。禹州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副主任张汉一：
11: 游客朋友到了禹州，可以上午到神后古镇看钧瓷开窑，下午逛中医药文化博物馆，还可以用钧瓷茶具品道地药茶，文化体验和健康养生两手抓，一举两得。
4: 4月29号，2026年河南省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厅际联席会议

0: 暨工作推进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指出，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党建工作，深化技能河南建设，搭建建工立业平台，要发挥好产改厅际联席会议作用，健全机制，明确责任，强化落实，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形成工作合力。
1: 我们再来一起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1号起，一批涉及数字经济、市场监管、公共安全、民生消费等多个领域的新规正式施行，主要包括商业短信未经同意不得发送，无人机需实名登记并激活，经营主体登记流程优化，烟花爆竹安全标准升级，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责任强化等。
0: 商务部近日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的公示，根据专家评审结果，全国拟确定40个城市纳入试点范围，郑州成功入选。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公示期为4月29号至5月8号。
1: 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2026年5月份健康风险提示，本月民众外出旅游活动增多，人员流动性和聚集性增加，提醒广大居民重点关注发热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布病、登革热和肌孔啃哑热以及食物中毒。
0: 五一假期，河南多地景区博物馆正常开放并延长营业时间。多家景区最新公告显示，洛阳白马寺5月1号至4号所有时段的门票预约均已满，龙门石窟5月2号、3号门票已约满。建议出行的听众朋友提前预约，错峰出行，关注官方渠道获取实时信息。
1: 5月1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少年赛河南周口分站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977名青少年选手参赛，竞赛项目涵盖男子、女子单打、双打、混合双打五个类别，各项目冠军选手将直接获得2027年全国 U 系列分区赛的参赛资格。
2: 今日天气，
0: 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驻马店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夜里北部、东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1到13度，其他县市区14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郑州市今天阴天到多云，夜里偏北风三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2到13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5号是世界手卫生日，洗手这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却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有效的好办法。我们的双手每天接触各类物品，是细菌病毒最容易附着的地方，流感、诺如病毒、肠胃腹泻、皮肤传染等多种常见病，大多都是通过手部接触传播的。相比单纯使用免洗消毒液，用流动的水搭配肥皂、洗手液认真清洗，才是更彻底、更可靠的除菌方式。大家一定要记牢七步洗手法：掌心、手背、指缝、指背、拇指、指尖、手腕，逐一搓揉，全程不少于20秒，才能真正把病菌洗干净。饭前便后、做饭备餐、外出回家照顾老人孩子，以及接触垃圾、咳嗽打喷嚏后，这些都要及时洗手，别把洗手当成麻烦事儿，养成勤洗手、洗对手的好习惯，就能牢牢守住病从口入的防线，既守护自己的健康，也能保护家人远离病菌侵扰，用小习惯筑牢大健康。
5: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

0: 播器重磅上线，
1: 奇物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对于亿万服务业从业人员来说，将迎来哪些政策红利？我国第一个直接面向本科招生的脑机接口专业设立，这个新专业具体要学些什么，又有什么新特点？
5: 令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化旅游，服务业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贯通生产生活，也造就着大量就业，关乎千行百业千家万户。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业连续跨越了60、70、80万亿元3个台阶，在2025年总规模达到了80.9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1.4%，带动作用在持续增强。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国新办近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相关情况。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一关键词？此次国务院出台意见，对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怎样的具体目标？对亿万服务业从业人员来说，将迎来哪些政策红利？来听报道。
6: 国务院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要迈上100万亿的新台阶。那具体怎么做呢？其实答案就在国务院发布的意见的名字里，要推进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通过做蛋糕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7: 我想呢，扩能呢，那就是要针对服务业现在存在的供需的缺口，不断的扩大服务供给，不断培育服务业新的增长点和服务贸易的新的空间，来提升发展能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做大蛋糕这样的一个过程。提质就是要提升我们的质量的标准，提高我们的专业化的水平，增强品牌的竞争力，加快的迈向产业链这个价值链的高端，也就是通常我们说要把蛋糕做好这样一个过程。
6: 那么想要实现预期目标，应该瞄准哪些领域，如何发力呢？简单来说，就是要聚焦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生产性服务业，另一个就是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要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还有供应链金融等等领域进行布局，要让设计研发环节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要在生产环节提升它的价值，而在市场环节重点是要实现价值的进一步放大。总之就是希望通过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竞争力提升提供有效的支撑。那么生活性服务业呢，当然就更贴近你我的生活了，简单来说就是要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等四个重点领域，促进基本需求类的服务更加普惠和优质。说白了，就是要用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沈竹林通过停车难的例子给大家进行了解释。
7: 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关注这个城市停车设施的建设，它直接影响到城市的运营效率，也关乎到大家的生活的品质，这也是我们平时经常听到老百姓讲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那么在十五期间，我们将指导地方啊来分类推进城市停车设施的建设，重点呢是要面向老旧小区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挖掘一些闲置的一些和一些边角的土地资源，来支持新建或改造停车设施，来推动解决这个停车难的烦恼。
6: 说到服务业，有人肯定想到了文旅消费、文艺演出、动漫、娱乐，还有旅游业，这几年发展迅猛。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就透露，接下来有三方面的工作，一个是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再一个是创新文旅消费场景，还有就是加强文旅市场的治理。
8: 我们将针对不合理低价游啊、强迫购物啊、网络的非法招来、摆渡车的捆绑销售这些突出问题，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6: 再比如这几年火爆的人工智能领域，它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这个行业在2025年的整体行业营收达到了 15.48 万亿元，是2012年的 6.2 倍，发展非常快。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这些行业几乎一天一个变化。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就表示，接下来要在人工智能、赋能信息服务业方面开展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
9: 加快智能编程研发应用，培育模型技服务、智能体技服务等相关的新业态，并进一步加强开源生态的建设，推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智能化升级。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服务业想要扩能提质，也离不开标准化建设的支持。我们国家的服务业标准体系近年来不断完善，仅服务业国家标准就超过7000项，团体标准达到了大约2.7万项。现代物流、低空服务、冰雪运动，还有平台经济，这些领域的高质量发展都离不开标准的支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邓志勇就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研究制定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的指导意见，加强工作统筹，强化顶层设计，
10: 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十大重点领域，不断完善标准体系，有效支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6: 当然，推动意见的落地见效，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还离不开很多关键词的支持，比如科技服务支撑的作用，比如深化改革创新，再比如品牌塑造等等。沈竹林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做好政策统筹，和相关部门一道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比如大家关心的真金白银的支持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就明确要加大财政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
7: 我们要统筹用好包括两新两重、中央预算内投资、还有新型政策工具等这样的一些资金手段，来进一步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资金的作用，那么满足企业做大做强这方面的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4: 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正式获得教育部批准设立脑机科学与技术新专业，这也是我国第一个直接面向本科招生的脑机接口专业。脑机接口是指通过在脑与机器之间建立信息通道，实现生物智能与机器智能的协同交互，是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融合发展的前沿技术。今年，脑机接口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这项能让大脑和外部设备直接对话的技术正加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更多场景落地。那么脑机科学与技术这个新

0: 专业具体要学些什么，又有什么新特点？来听记者报道。
1: 脑机接口作为被纳入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同样也是新质生产力、颠覆性技术的典型代表。今年，天津大学获批创办脑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正是为了回应产业对人才的旺盛需求，为相关行业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天津大学副校长明东告诉记者，实际上早在2024年9月，天津大学就率先开设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本科专业方向，2025年又设置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一级交叉学科博士点。而这次本科新专业的确立，让脑机接口的人才培养更加系统和完善。
2: 今年啊，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正式获批，我觉得也代表着在我们国家脑机接口的专业教育体系的正式的确立。我们经过两年的探索，今年开始呢，我们将正式的将相应的骨干课程予以确立，那么同时呢，形成完整的脑接口的本科专业核心骨干的知识体系。
1: 目前脑机接口在医疗康复、航空航天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已经初步构建起从上游的电极芯片到中游的算法软件，再到下游医疗和康养的全产业链雏形。这个新专业具体要学些什么？明东介绍说，天津大学的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需求，整合了天津大学

0: 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等脑机接口相关优势学科，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形成了覆盖脑机交互基础理论、器件系统、转化应用全链条的知识体系。
1: 孩子们来到天津大学以后，可以全面地感受到脑机接口从底层的元器件一直到我们的核心系统完整全链条知识的这种熏陶。我们也设计了可以对标我们目前最新的脑机接口的发展方向的课程体系，包括我们的实践师资和教材，我们都准备了能够匹配脑机接口最新发展前沿的这一整套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相关的知识储备。
0: 那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具体怎么学呢？明东介绍，这个专业实施的是以项目式课程为核心的模块化教学。模块化就像搭积木，学生每解决一个实战课题，就在项目中亲手搭建一套完整的脑机交互系统，从而在解决实际问题中锤炼自己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1: 脑机接口作为新工科和新医科呀，交汇的一个最典型的代表。那么我们用项目制来牵引从未来到未来人才的培养。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仅感受到的是传统的这种面对面的师生的知识的传递，在这里他要通过一个项目，一个实际的工作来牵引他所有课堂上传授的知识融会贯通，也许还要主动去求索在课堂上没有传递的相关的知识。我想这更贴近于啊他未来在工作当中的实战化的需求。
0: 目前天津大学团队在脑机接口领域上拥有国际上最大的专利池，团队研发的20多款神功系列脑机交互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运动康复、精神科学、视听感知、神经重症以及载人航天、特种医学等多个场景。明东表示，未来天津大学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将继续对接产业真实需求，建立企业与医院需求项目库，致力于培养未来能够引领脑机交互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既懂顶层设计又懂具体技术的卓越工程师和领军科学家。
1: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复合脑机接口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技术人才。所谓的 T 字型，它有脑机接口非常宽阔的雄厚的知识基础，同时在某一个方向能业有专长，比如说脑机接口和集成电路方向，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方向，脑接口和我们的临床医学的结合方向。我们希望每一个同学他既有共性的脑机接口非常扎实的底层的基础，又每一个人又有自己的特色，在某一个方向上他能钻得很深，能够成为这个方向的一个总师。
2: 这次节目编辑翁春柳、赵磊，主播江岩、高慧，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文峰塔位于安阳市古城内西北隅，因塔建于天宁寺内，原名天宁寺塔，又因位于旧张德府文庙东北方，作为代表地方风文的象征，故又称文峰塔。文峰塔建于五代后周广顺二年，距今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虽经历了战争年代的炮火考验，至今依然屹立，巍峨壮观。文峰塔的建筑富有独特的风格，具有上大下小的特点，由下往上一层大于一层，逐渐宽敞，是伞状形式，为国内外所罕见。该塔高38米，塔身呈八角形，共5层，全部为砖结构，在暗红色的塔砖上雕有图案，内容以佛教故事为主。周易言，文峰塔不仅是一个土堆砖砌成的雄伟建筑，也不仅仅是一种举世罕见的建筑风格，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映，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体现。2001年，文峰塔被公布为全国

0: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每年五月的第一个周二是世界哮喘日。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各个年龄段都可能发病，典型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喘息、咳嗽、胸闷、气短，夜间和清晨症状往往更加明显。花粉、尘螨、油烟、冷空气、感冒受凉、剧烈运动等都可能诱发哮喘急性发作。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患者存在误区，觉得症状减轻就可以自行停药减药，导致气道慢性炎症得不到控制，病情反复加重，严重时甚至会出现呼吸困难，危及生命。在这里提醒大家，哮喘治疗的核心是长期规范吸入药物，控制气道炎症，不能只在发作时才临时用药。患者日常要随身携带急救的支气管扩张剂，以备突发哮喘时及时缓解。生活中要尽量远离烟草、宠物皮屑、花粉等过敏源。室内勤通风，勤晒被褥，适当进行散步、慢跑等温和运动，增强肺部功能。只要定期复查肺功能，在医生指导下坚持规范治疗和科学管理，哮喘完全可以得到稳定控制，患者能够正常学习、工作、运动，拥有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质量。
1: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你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都能领取五一劳动补贴，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年轻的时候为事业家庭操劳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本来正是该享福的时候，咱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大家就信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原料就有10几种，像是蜜檬花、丹参、石斛、野菊花等等，都是对眼睛好的成分，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就开始散发温热蒸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流泪，再去看电视上的小字都清晰很多。五一不管是出门游玩还是在家做饭看手机，都轻轻松松。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咱早间听众抓紧时间，现在打通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些统统不让您花钱，限量100个名额，先打先得，4008008379 4008008379。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你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都能领取五一劳动补贴，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年轻的时候为事业家庭操劳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本来正是该享福的时候，咱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大家就信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原料就有10几种，像是蜜檬花、丹参、石斛、野菊花等等，都是对眼睛好的成分，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就开始散发温热蒸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流泪，再去看电视上的小字都清晰很多。五一不管是出门游玩还是在家做饭看手机， 都轻轻松松。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咱早间听众抓紧时间，现在打通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些统统不让您花钱，限量100个名额，先打先得，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疲劳干涩模糊，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一江南旅游度假区。